0: 么是现在这样讲嘛，你说这话是敷衍吧，你
1: 光
0: 是在上面干了，那什么后边吃的时候给你搞不适应，不是我现在我给你我跟抓我我妈是应该都拿出来吧，可能说咱妈是哪样干的应该的，我妈是干的，但是你们做你们做不过没？
1: 哎，
0: 你做爸爸娃什么都体验嘛，应该那样可是一直拿你的你做娃娃，哎我哎娃是那个没？
1: 哎，马超。
0: 我不能干，你嘛，干人干，那你哥们是这谁的嘛？人哥们是谁的？五连队嘛，就是某个。
1: 嗯，蛮多。把还是什么班级？我还是什么班级？
0: 嗯，
1: 我们班级。
0: 我们班级，他们家娃是不他们娘们的。
1: 苏国立，我铺出发个马黑。帕卡提。
0: 哎，有啊，哎，我什么？反正我是中啊，你那边人多。
1: 哎，哎，蛮多。
0: 你过完了吧噻？
1: 耶，来来来，我下一次是转了，是金飞。
0: 哎，你就要我个不叫。
1: 你弄个了，反正打个字也冇个样子。
0: 要我不
1: ？Number one， right to 三个字，可是要分不可是？ All but pick up pick up second， 三个拍个天灵族三个字，哎，我可是要分，是什么？是个男的跟这个女的啥哟？哎，我是下了班那个 three o'clock， 现在我们公布了，哎，可能给了班那个这个一天吧，哎，了班那个这个什么什么，哎，昨天那个那个跟男的跟这个，我是下了班那个这个的老好了，哎，现在我们现在过来公司上班呢，哎，今天是要变黑了那个这个 ，right in northwest， 哎，布马朗啊 ，western cape， northern cape， 哎，林波波 ，houteng， eastern cape， 瓜子路那里，哎，三波那的三双跟这个男的，哎，跟这个女的啥？我什么本事？哎，啥？Bona ngenzeka mhlaphe ke udriver we Uber njengamanje ulindile noma ungakusasebenza njengamanje esidike nje ehlala ke nathi emsakazweni cause FM wenze show ukuthi lapha ke uphephile ngendlela esimangaliso kuze kushala lapha ke 3 o'clock la umsakazwe cause FM ngale ulalela epeleni uBram Lindo ele epeleni ulalela lapha empeleni ulalela la uBram Lindo madodhe bafethakazi ukuthi kwenzakalani la right ake sichithe ke senzeke kanje ngoba nasi lapha ke into zethu zithi ake sithi ke huluqu ngapha masibuya na kanjani siyaqhubeka siyabheka ukuthi bathini ke abantu ngalesikhathi kumsa
2: Yenza zonke ikhathi kube yinkumbulo ezimnandi nge-Honor 605G yakwa Vodacom. Yithola ngo-R549 kuphela ngenyanga, enyangeni ezingu-36 for 1 gig red core unlimited plan yethu entsha. Kanye nama-minutes angenamkhawulo. Yongeza u-R149 kuphela ngenyanga, uthole i-Honor Pad X8B LTE eza nepeni. Ngaphezulu, uthola i-Honor Earbuds Clip ebiza u-R1799 mahala. Itholakala esitolo na online. Kune mibandela. Better together. Vodacom.
3: Ukhozi FM. Luhamba phambili.